0: 那事件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根源是啥呢？王某某他的就这个女子她的宠物狗跑到了邻居男子李某某家门口被驱赶啊，
1: 嗯嗯，
0: 然后双方因此就发生口角争执。
1: 是，那李某某呢报警后用背部阻拦试图离开的这个女的
0: 啊，
1: 就是要等待民警，
0: 对，
1: 这个动作就被这个女的剪辑歪曲剪辑成了猥亵。
0: 对，而她同行的还有一个闺蜜啊，
1: 嗯，
0: 这闺蜜就在旁边拍摄，还怂恿我们这个王某某倒地
1: 啊，
0: 就
1: 倒
0: 地上啊，
1: 嗯，
0: 整场冲突呢，其实是邻里纠纷引发的肢体拉扯。
1: 是，
0: 这四月份就是个王某某的宠物狗啊，
1: 嗯，
0: 就是女子的宠物狗，
1: 嗯，
0: 曾经在她的邻居这男子李某某家门口撒尿。
1: 啊，
0: 损毁了人家的快递。
1: 嗯，
0: 然后这个男子李某某就曾经为这个事儿呢提起了民事诉讼。
1: 嗯，
0: 啊，这个民事诉讼的这个案件还在办理当中哈。
1: 嗯，
0: 这两家是早有积怨。
1: 嗯，
0: 那这个案子就是发到网上这个事儿哈，这个是邻里纠纷引发的。那民警怎么处理的呢？就是涉事三个人啊，就都是不予行政处罚啊。
1: 这个事儿啊。就我们往前翻一个事儿，你说你家的狗把人家门口那个快递给尿了，
0: 嗯，
1: 正常如果有监控证据确凿的话，
0: 嗯，
1: 不就赔吗？
0: 对呀，
1: 你都提起诉讼了，不就证明这个女的她就不想赔吗？
0: 啊，对啊，
1: 那你家的狗尿的完了，尿别人家门口了，给人快递尿坏了，
0: 嗯，
1: 你不赔还等着人，你说你起诉我吧。
0: 啊，当然让人起诉你，让法院判了再说。
1: 这就已经能看出
0: 他什么素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还有一个让网友觉得更恶心的是啥呢？就这个事件实际发生于6月6号，
1: 嗯，
0: 这女子呢等到8月24号前后才网络发帖，
1: 嗯，
0: 就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故意。等待电梯监控存储期满被自动覆盖，
1: 嗯，
0: 以便没有客观证据的时候单方面叙事
1: 啊。秀儿呢，涉事监控硬盘容量比较大
0: 啊，
1: 这个警方呢得以调全监控视频，
0: 全量的监控视频，
1: 完整还原事情的发生经过
0: 啊，
1: 是虚伪的猥亵情节，不攻自破。
0: 对这个王某某啊，他发帖之后啊，当时是迅速获得了大量的营销号和大 V 的转发响应，
1: 嗯，
0: 被质疑背后存在策划。那目前主要造谣推手账号被平台禁言30天，并扣除近期的全部收益。
1: 嗯，
0: 那律师指出了，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可以处5天以上10天以下的行政拘留的。
1: 现在这些东西啊，真的是成本太低了，
0: 太低了。法律给了李某某啊，这男子清白，但是清白赶到的时候，舆论的私刑已经执行完了。
1: 嗯，
0: 对方敲几下键盘就完成了网络审判。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也不想听他的这一些解释，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啊不知道怎么擦亮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跟风啊，
0: 嗯，
1: 点赞往上捧的话，
0: 嗯，
1: 他也不会这么火，
0: 也不会上热搜哈，
1: 啊。对，就有的东西呢大家自己要明辨是非，而不是别人发什么，你看着
0: 马上
1: 就
0: 信了，
1: 你就信什么，
0: 就开始跟着一起舆论审判了，
1: 评论带什么，
0: 嗯，
1: 你就跟着想什么
0: 啊，
1: 有点自己的思考，
0: 嗯，是。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5: 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8: 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

0: 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试思与矣。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兵，使民如承大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庸虽不敏，请试思与矣。
0: 颜渊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约束自己而合于理，这就是仁。只要有一天能做到约束自己而合于理，天下的人就会称许你是仁人。实行仁德在于自己，哪在于别人呀？颜渊问：请问行仁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理的不看，不合理的不听，不合理的不说，不合理的不做。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但让我照这话去做吧。仲弓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出门就像去接待贵宾一样，一时百姓就像承担重大祭礼一样，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于别人，在诸侯国做事没有怨恨，在卿大夫家做事也没有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明，但让我照这话去做吧。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2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级。27号6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北纬28.5度，东经12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27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2级。27号夜间，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2到13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地区阵风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2: 气象台发出台风警报后，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或到海滩游泳，外出的人应尽快回家。住在大厦里的居民应关好窗户，收掉阳台上的东西，如花盆、晒衣架等，加固室外易被吹动的物体。市民要留意媒体播放刊载的台风消息，并采取预防措施，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船只应及时驶入避风港，台风袭来时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玻璃片弄伤。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1: 98.5
9: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2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级。27号6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北纬28.5度，东经12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27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

0: 八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27号夜间，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九到十级，阵风十二到十三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一级；北部地区阵风八到十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十一到十二级。今天，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1: 冰潭国贸点地带综合国贸提醒你，走红来地要丢去的红来动态跟旧干错共和梦跟图梦样。遇过了干错丢去的很强安装干掉多丢去的弄弄空间穷广告杯桥多链等等。另外就将用单改令用业家老的老本了做好感觉。各位天津朋友好来的要就注意安全。

0: 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人鱼的眼泪》。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逐渐增强至阵风8到9级。那28号的时候呢是中到大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6到8级，阵风8到10级。29号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小到中雨，27到31度，沿海偏南转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

0: 好听。
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 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昨天实验区各片区以及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扎实做好澳口码头、乡镇船舶以及海上养殖领域等安全管理工作，全力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防线。在金井片区前边澳码头，各类船舶整齐停泊，片区工作人员持续开展现场巡查，逐一检查船舶的加固情况。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防台风工作始终坚持人员安全优先原则，严格落实人上岸、船进港、排加固不回流的工作要求，高效完成全部鱼排人员的撤离工作。后续片区将会持续地强化海面的巡逻管控，严防人员私自返回鱼排作业，同时密切跟踪台风的路径变化，统筹细化各项防御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海滩片区的工作人员呢，是下沉到了各澳口码头一线，通过渔业微信群、电话等方式，对辖区所有船东和养殖作业人员进行点对点预警通知，确保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同时安排专人依托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24小时实时监测船舶的进出港动态，船管员轮班值守，及时处置各类异常情况。在君山片区流水码头，大批渔船、养殖辅助船均在港避风，养殖鱼排人员也按照要求陆续撤离上岸。在码头船管站值班室内，君山片区工作人员正通过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实时确认辖区的船舶回港情况。为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全区的各滨海景区也是启动了防台风的应急预案，全面落实各项的防御措施。在68海里景区，工作人员提前对游乐设备、临时搭建物等进行了加固或者是拆除转移。在龙王头海洋公园入口处拉起了警戒线，并竖起醒目的闭园公告牌，广播系统则是循环播报预警信息，安保人员不间断巡逻疏导人流，景区同步启动无人机空中巡查。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7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日10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40公里，北纬28.6度，东经124.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28日上午到中午，在福建霞浦到浙江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旗或强台风旗。27日，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2至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沿海海区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中部沿海海区7至8级，阵风9至10级。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6: 来呀，来追我呀！
7: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车。
8: 这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7: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8: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7: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四集，太子点头称善，将伯妃、丽妃、程妃、贾妃、杭妃、王志、王须等数十名妃妾进行召到未央宫后殿中。姚定国装模作样地审视一遍，去到太子身边，指着王志小声地说着：
14: 殿下，当应在此人身上。
13: 太子挥手斥退众妃，只留王志一人，命他移居重芳阁来，并改重芳阁为启兰阁。胎满仨月之时，姚定国潜入启兰阁，经过一番观察和推算呢，断定王志所怀乃是一个男娃。王志欢喜不尽呢。次日西西家朝，王美人果然生下一子，声音洪亮。是时，文帝刚刚升天，太子龙登九五，后来号称为景帝，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呢，少不得隆隆重重地庆贺一番。因此儿乃孟赤珠而得，珠者智也，景帝便把他取名为智。四因智字取名究属难听啊，乃改名为彻。按照庄子之解，彻就是心知。说也奇怪啊，王美人自从生彻之后竟不再孕。妹子虚儿又连生三子，取名刘季、刘成、刘顺，只是命中福薄，生顺之时遭遇难产，一命呜呼了。王美人自从生了刘彻，一门心思全用在儿子身上。当他牙牙学语之时，便教他认字读书，不到四岁便将一部道德经背得滚瓜烂熟，美人心中比喝蜜还甜呢。
5: 彻降生之前有诸多瑞兆，且生如此聪明伶俐，这太子之位非之提着吗？
13: 他高兴得有些早了，在他入宫之前啊，景帝已有五位妃子了。
5: 提着吗？
13: 他高兴得有些早了，在他入宫之前啊，景帝已有五位妃子了，分别是伯妃、丽妃、程妃、贾妃、唐妃。伯妃尽管相貌平平，无甚才智，且又未曾为景帝生下一男半女，只因他有一个好姑奶，也就是薄太后。不，文帝升天，景帝即位，薄太后已被尊称为太皇太后。因为太皇太后的关系，她荣登了皇后的宝座，为此呢，王美人难受了好几天。其实啊，薄皇后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丽妃。在众多的妃子中，除薄皇后之外呢， 丽妃入宫是最早的，生子最多，论容论貌还略胜王美人一筹呢。美人选错了方向，唆使成妃、贾妃、唐妃攻击薄皇后，那丽妃更是不甘落后啊，赤膊上阵，也是薄皇后命运不济啊。正当节骨眼上，太皇太后一命归阴了，尸骨未寒，景帝便寻他一个错处，将他废掉，打入冷宫了。于此，美人、丽妃无不暗自欢喜，拼命巴结景帝，以图早日登上皇后的宝座。谁知，景帝对此态度暧昧，薄皇后被废一年多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他也难呢。在王美人未曾进宫之前，他也多次向丽妃承诺，等他荣登九五之后呢，便要立长子刘荣为太子。可那彻儿未曾降生之时，上天

0: 已显出整整锐照，且是姚相是红口白牙，亲口对他说道：
1: 此儿翌日当为盛世之主。
0: 要立皇后，不能不考虑太子。自古以来，没有儿子贵为太子，娘亲乃是皇妃的。也就是说呀，若要立丽妃为皇后，就得立刘荣为太子；若要立王美人为皇后呢，就得立刘彻为太子。难呐，太难了。他索性啊，暂不立后。
2: 皇后可以不立，太子呢？太子是国之皇储，天下的根本。父皇文帝即位不到四个月，便立了我刘启为太子。我刘启呢，即位已经四年多了，再不立太子，怕是说不过去啊。
0: 他想起了魏齐侯窦婴，窦婴呢是太后的侄儿，景帝的表兄，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立了大功，被封为大将军。他刚直不阿，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威望，何不听一听他的意见呢？他召来了窦婴，话音刚落，窦婴便一脸严肃地说着：
3: 长幼有序，嫡庶有别，此乃春秋要义。皇子刘荣身为长子，聪颖敦厚，一表人才，理应为国储君，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0: 他不再犹豫，当即颁旨三道：第一道立刘荣为太子，第二道拜魏齐侯窦婴为太子太傅，第三道封刘德为河间王，刘虞为淮阳王，刘焉为临江王，刘飞为汝南王，刘发为长河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端为临江王，刘胜为中山王，刘越为广川王，刘彻为胶东王，刘季为广陵王，刘成为清河王，刘顺为长山王。王美人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只觉得天旋地转，闷哼一声跌倒在地。姚定国来了，他坐在王美人的榻旁，一只手攥着美人的手，一只手呢在他的手背上来回摩挲着。
1: 娘娘，您要想开点，您入宫不到十年，皇上对您如此宠爱，您应该知足了。而且因您之故，那丽妃的后官就像煮熟的鸭子已经到手突然飞了，您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嘛。至于太子嘛，皇上并非不想立彻儿，只是碍于春秋大义大臣的舆论，违心地立了刘荣。
0: 他打住了话，拿眼四处望了望，宫里除了新拨来的太监李云，别无他人。放下心来，继续劝道：
1: 丽妃，您又不是不知道，生性傲慢，心底狭隘，口无遮拦，除了貌美之外一无所长。据说窦太后对她十分不满。说到窦太后，臣想提醒您一句，别看她是个瞎老婆子，却是个是非精，朝中大小事他都想插手，而皇上又是出了名的孝子，您要设法靠近他，抓住他，瞅准时机拱倒丽妃，树根一刨，树还能活得下去吗？啊！
0: 姚定国这番话呀，好像一把开心锁，句句说到王美人心头里。他忽地坐了起来，满面感激地说着：
4: 多谢先师开导，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办。
1: 抓住窦太后，死死地抓住。
0: 王美人咬着嘴唇，使劲点了点头。她正想如何抓住窦太后，一个女人把机会双手捧了过来。这个女人啊，叫做刘飘，史称长公主，是唐义侯陈武的妻子，景帝的姐姐。窦太

0: 太后的独生女儿，窦太后视她为掌上明珠啊。不只是窦太后，景帝对她也很看重，言听计从，出入皇宫就像进出厨房那么简单。刘嫖下嫁陈武之后，只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阿娇。因为刘嫖没有其他的儿女，只有一个阿娇，自然娇生惯养，视作生命一样对待，一心一意的想要使独生女成为皇后。因此啊，他对后宫皇储之争是很关注的。长公主见丽妃在这场皇储之争中取得胜利，丽妃的皇儿刘荣被立为皇太子，便使人去丽妃那里示意，要将女儿阿娇许配给太子刘荣，使阿娇成为太子妃。他认为啊，阿娇和刘荣的年龄相当，又是姑表之亲，以阿娇做太子妃合情合理，是顺理成章的婚配。谁料想啊，却被丽妃断然回绝，这一下子可激怒了长公主了。
1: 哼，我在宫内宫外何曾受过这样的羞辱，最主要的是阿娇必须嫁给太子。
0: 为此长公主就要直接介入皇太子之事，与丽妃结仇，而制造异太子事件。丽妃为什么会回绝长公主的亲事呢？原来啊，长公主经常出入宫闱，在众妃之间走动，经常帮助受冷落的妃子去接近景帝，而景帝对长公主的话几乎是有言必从。丽妃、成妃、唐妃原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宫女，因为她的帮助才得以亲近景帝，荣升为妃的。丽妃心胸狭窄，生性妒忌，一心一意要得到景帝的专宠，故而对长公主在后宫的所作所为很是愤恨。她见长公主不惜放下架子托人来提亲，于是呢就不失时机地给长公主一次重重的打击，断然回绝了提亲之事。消息传到启兰阁，不，她已经改为宫了。刘启登上九五之尊不久啊，便把启兰阁改为启兰宫了。王美人得到了消息，暗自喜道：
2: 天助我也，以长公主与景帝的姐弟关系，就有窦太后撑腰，长公主要使女儿阿娇成为皇后的野心很有可能实现。如果彻儿能与阿娇成为夫妻，那么长公主就可以帮助彻儿成为皇太子。
0: 他正算计着如何和长公主联姻呢，长公主寻上门来。长公主提亲受拒，对丽妃恨之入骨，便不厌其烦地到处诉说。当他带着女儿阿娇来到启兰宫时，王美人就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母女。王美人假装不知长公主向丽妃提亲遭到回绝之事，拉着阿娇不住地夸赞说：
2: 阿娇长得真是福相，长大后准能做皇后。
0: 只一句话呀，就把长公主说得心花怒放，一时忘了被丽妃羞辱之事，随口说道：
1: 那就把阿娇许配给彻儿做媳妇儿吧。
0: 长公主说出了王美人最想听到的话，正合她的机关呢，心中喜欢，口中却假意谦逊道：
2: 这怎么能行呢，彻儿又不是太子，又做不了皇帝，阿娇可是注定的皇后命，嫁给彻儿岂不委屈了阿娇。
0: 这几句话呀，马上就激起了长公主对丽妃的怨恨之心。
1: 不是太子又怎么样，太子又不是皇帝，别看如今立了那荣儿为皇太子，岂不知古今废立太子的事很多吗，我看那呆头呆脑的荣儿就没个太子的样，彻儿额宽颈长，眉凸口阔，声音洪亮，是大气之相，彻儿啊才像个皇太子呢。
0: 王美人之事有望，便进一步唆使挑逗，见彻儿正和阿娇一起玩呢，便过去问道：
2: 彻儿想不想要媳妇？
0: 彻儿啊只是个几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媳妇儿是什么，就知道媳妇儿肯定很好玩，忙说：
3: 要，我要。
0: 王美人指着带她玩耍的两个宫女说：
2: 彻儿愿意娶哪位媳妇？
0: 刘彻看了看两位宫女，摇头不语。王美人又指着阿娇说：
2: 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啊？

0: 阿娇啊比刘彻大三岁，表姐弟俩经常在一块玩耍，阿娇总是对彻儿呵护有加的，彻儿也很喜欢阿娇，听了娘的话马上闹着说，
1: 我就要阿娇姐姐做我媳妇儿。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做媳妇，你将如何安置阿娇姐姐呢？
0: 这一说呀，刘彻犯了难，搔着头皮儿自言自语地说着，
1: 是啊，我该怎样安置阿娇姐姐呢？
0: 小孩子都爱捉迷藏，刘彻也爱呀。他忽然想起了捉迷藏游戏，小手一拍道，
1: 有办法了，我要盖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说的王美人和长公主哈哈大笑啊。王美人止住笑，对长公主说道，
2: 姐姐，有道是小孩嘴里掏实话，阿娇和彻儿的事就这么定了吧。
0: 长公主巴不得她说这句话呢，当即应道，
3: 就这么定了。
0: 尽管长公主答应得很干脆，王美人心里清楚，彻儿是皇子，皇子的婚姻呢，岂能有两个女子说了算呢？若是直接给皇上讲呢，又怕他拒绝，皇上若是一拒绝，连退路都没有了。长公主见美人突然沉默不语，大奇道，
3: 皇帝妹，这是怎么了？
0: 王美人轻叹一声啊，说出了自己的担心。长公主仗着是皇帝的姐姐，不以为然地说着，
3: 女人怎么了？有许多大事都是女人操办的，远的且不说，就说惠帝伯伯吧，他的婚姻大事乃吕太后一手操办。
2: 吕太后和高祖爷是患难夫妻，为大汉朝的创建和稳定建下了不世功勋，你我怎能和他相比？你我不是吕太后，皇上也不是高祖爷，彻儿的婚事还得皇上说了算。
3: 如此说来，我这就去面见皇上。
2: 皇姐莫急，妹子的话还没说完呢。
3: 那你就说吧。
2: 阿娇和彻儿还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娃娃，皇上会不会认为这么早谈论他们的婚事为是有些过早？
3: 早什么早，古往今来致富为婚的也不在少数，且莫说阿娇已经七岁了。
0: 王美人本想说呀，阿娇大彻儿三岁，话到口边改为，
2: 彻儿小阿娇三岁，年龄悬殊有些太大，皇上怕是……
3: 这你就多虑了，女比男大几岁怕啥？你没听说过女大三抱金砖吗？
0: 王美人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笑嘻嘻地说着，
2: 此话不谬也，皇姐这番开导只令我茅塞顿开。不过话又说回来，太后对阿娇和彻儿甚为溺爱，应该告诉她老人家一声，也好让她老人家高兴高兴。再说儿女婚姻大事总得有个中人，这中人再没有比太后她老人家更合适的人选了。
0: 她口中虽如此说，心里却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是的，你刘飘和皇上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毕竟只是姐弟关系啊，皇上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啊，但是太后就不一样了，彼此是母子关系啊，而皇上又以大孝闻名于朝，卑离太子之事皇上没有征求太后意见，太后将皇上召到朝阳殿好发了顿脾气啊。彻儿和阿娇的婚事呢，若有太后出面，万无不允之理呢。景帝哀训之事王美人只是听说，长公主可是新鲜的，想不到温文尔雅的一个瞎老婆子训起人来一点情面也不讲啊，连皇帝也不例外。事隔两个多月仍是历历在目，太后倚杖击地说道，
4: 皇上，你是要我叫你陛下呢，还是叫你皇上呢？
5: 孩儿既是皇帝，更是母后的儿子，且永远是母后的儿子，母后见了孩儿应该直呼其名。
4: 好，你还不算十分狂妄，你还认得我这个母亲，即使认我这个母亲， 我便以母亲名义教训教训你，你给我跪下。
0: 景帝乖乖地跪了下去，太后声色俱厉地说，
4: 我问你，太子是什么？
5: 回母后，太子是皇储，是天下的根本。
4: 立储之事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不和大臣们商量？还有我这老婆子，我眼瞎心不瞎，我历经四朝，好赖比你多吃了二十几年干饭。
5: 孩儿知错，孩儿罪该万死。
0: 景帝口中如此说呀，心里并不服气。说了这句话之后，话锋一转，又道：
5: 母后，对立储之事，孩儿尽管没有请教母亲，可孩儿也曾征求过几个大臣的意见。
4: 谁？
5: 魏齐侯窦婴。
0: 一听窦婴二字，太后愈发恼怒起来，用手杖敲打着木板，恶狠狠地说着，
4: 窦婴算个什么东西，先帝若不是看着我的老面，封一千个侯爷也封不到他的头上。要商量，你就应该找周亚夫，找庄亲宅，找石奋，找吉安和正当时。
0: 景帝无话可说了，只有叩头认罪而已。想到这里啊，长公主将记忆的闸门关闭起来，对王美人说，哎呀，那嘴啊像裂开的小瓢。第三次将刘彻举了起来，使劲吻了一口，说道，
5: 哎呦，婉儿，你真行。
0: 太后看不见，又很想知道，大声问道，
4: 皇儿，彻儿写些什么？
0: 长公主代答道，
3: 彻儿写的是父皇是天子。
4: 这小家伙简直是个人精。
3: 彻儿如此聪明，都是爷奶的积德，汾渊的风脉，大汉的希望啊。
0: 听到大汉的希望这几个字，景帝心中一震，遥相使的话便在耳边响起，
5: 恭喜太子，此梦大吉，必有奇胎，一日当为我大汉盛世之主啊。
0: 好一个盛世之主啊。景帝照着彻儿脸蛋又吻了一口，笑嘻嘻地问道，
5: 彻儿，你想做大汉天子吗？
0: 话一出口又后悔了，想不想做天子的话能是随便问的吗？他忐忑不安地瞅着彻儿。
5: 彻儿如果回我他想做天子，我该怎么说？若是一个物件，我可以收回来，这话一出口能收回来吗？
0: 却听彻儿奶声奶气地说着，
1: 父皇，我不想做天子。
0: 这话呀，大出景帝的意料，其实啊，也是他最想听到的话。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扑塌落地了，但又觉得奇怪，彻儿既然知道金屋藏娇，不可能不知道做天子的妙处啊，既然知道又不愿做，内中必有原因，止不住问道，
5: 彻儿，你说做天子好不好？
0: 彻儿扑闪着一对长睫毛回道，
1: 好。
5: 既然好，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天子呢？
0: 说完这句话，景帝二目直直地盯着刘彻，看他如何回答。小刘彻不慌不忙地回道，
1: 孩儿一做天子，父皇就得驾崩，孩儿不想要父皇驾崩，孩儿要父皇千岁万岁。
0: 啪啪啪，不知谁带了个头，大概是长公主吧，满屋子的人全部都鼓起掌来，把个景帝呀，激动的是热泪盈眶，照着彻儿的小脸蛋亲了又亲。
5: 好孩子，你真是真的好孩子。
0: 长公主把女儿许给刘彻，并不是只想要做一个王妃，她眼中盯着的

0: 不把赤儿推上皇帝的宝座，他的愿望就无法实现。但是要赤儿做皇帝，不能绕过太子这个坎儿啊。今儿何不趁着皇上高兴来一个旁敲侧击呢？
1: 哎，孩子好有什么用，他又不是太子，是好是闹对社稷无碍。
0: 太子是景帝立的，又是新立，他不想听人议论这件事儿，把赤儿轻轻地往地上一放，对着太后躬身一一说道：
2: 母后，孩儿还有几件要紧的奏折要看，孩儿告辞了。
0: 他回到了未央宫前殿，两眼看着奏折，心中却在想着太子之事。
2: 哎，难道我选错人了吗？蓉儿的智慧到底和彻儿有几许差距？奏折横竖是看不下去了，倒不如把蓉儿召来拷问一番。
0: 蓉儿闻召，慌慌张张地前来见驾，行过了君臣大礼，颤颤兢兢地问道：
3: 父皇，孩儿前来见驾，可有什么训示？
0: 景帝示意他坐下，满面慈祥地问道：
2: 皇儿近来所习何书啊？
0: 刘荣忙起身回道：
3: 回父皇，儿臣所习乃贾谊先生的《过秦论》。
0: 景帝二次示意让刘荣坐下。
2: 来，坐。皇儿以为秦朝二世而亡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3: 儿臣以为秦之所以失天下，最主要的是其攻守不分，其所谓仁义不失而攻守失义也。
2: 哦，那皇儿以为我大汉治国当采用何术？
3: 儿臣以为我大汉治国可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
0: 景帝满意地点了点头，将话锋一转问道：
2: 那当天子好不好？
3: 好。
2: 皇儿想不想做天子？
3: 想。
0: 景帝最怕他这样回答，他偏偏这样回答了，恨不得呀上前掴他几个耳光。想了一想呢，又忍住了，他挥了挥手，半是厌恶半是懊丧地说着：
2: 你下去吧。
0: 斥退了太子，景帝独坐御椅之上，闭目叹息。忽听一个声音说：
2: 看起来这太子立得过于仓促，倒不如废了吧。
0: 这是自己的声音呢。另一个声音马上反驳道：
2: 太子乃国家根本，立了还不到仨月，太子又没有多大过失，怎么说废就废了呢？
0: 这也是他自己的声音。第一个声音立马跳了出来：
2: 错矣，正因为太子是国家根本，故而应择贤而立。太子平庸无能，你千秋万岁之后把国家交给这样的人，你放得下心吗？
0: 第二个声音反驳道：
2: 太子并非平庸，只是没有彻儿那么鬼精罢了。大汉开国五十余年，行的是无为而治，需要的是守业皇帝。就无为而治这个国策而言，太子为人宽厚仁慈，小心谨慎，做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是皇帝最合适的人选。
0: 想着想着，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也许啊，是晚饭多喝了几樽酒的缘故，也许是两日没近女色了，忽然伸出想做那事儿的冲动，高声叫道：
2: 来人，摆驾起兰宫。
0: 王美人闻听圣驾到了，忙对长公主说：
4: 皇姐，赶快迎接圣驾。
0: 长公主也不怠慢，一边跟着走一边说：
1: 皇帝妹，皇上虽说十分喜爱彻儿，但刘荣也是皇上骨血，且又没有什么过错，要皇上废刘荣而立彻儿，一时半

0: 会儿怕是很难办到，咱不如把刀尖儿对准丽妃，杀他个落花流水，丽妃一倒，刘荣的太子还能保得住吗？
1: 王美人一边走一边点头，急着来到宫门，圣驾还没到呢，方松了一口气，驻足说道，
0: 皇姐所言极是，今日便是个机会，咱俩谁打头阵。
1: 王美人是个有心机的人呢，不想把自己摆在火山口上，便顺手送给长公主一顶高帽子。
0: 皇姐经多见广，口才极佳，又和皇上是手足之情，当然由皇姐打头阵了。
1: 长公主最爱听奉承话，当即应道，
0: 好，这个头阵姐打

0: 帝笑微微地下了御轿，在姑嫂二人的簇拥下步入大厅，几位宫女慌忙上前服侍，献上果品。水果是常见的几种，不外乎是梨呀、瓜呀、花生和大枣啊。景帝把二目盯在鲜梨上，那梨啊只有几个，还有些泛黄，比集市上的梨小一圈。忽然眼睛一亮，
1: 西域梨，
0: 顺手拿了起来，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1: 这梨是西域进贡给朕的，朕把它分作三份，一份留下自用，一份送给了母后，余下的给了你们几个皇妃，大概是一人十个吧。哈哈，你这几个全入了朕口，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啊。
2: 陛下这话就有些见外了，连臣妾都是陛下的，还分什么你我？且是这梨原本就是陛下的，取之陛下，用之于陛下，有什么不可？
0: 这话景帝听了很受用，他想起了丽妃，丽妃也是分了十个梨，不过呢，两天全报销了。一月前，他驾幸飞翔宫，正要与丽妃到情浓之时，丽妃哼哼唧唧地撒娇着：“
3: 陛下，那西域梨真好吃，酥甜酥甜的，一到嘴呀，变化了。”“
1: 傻女，进贡给朕的东西，不好能进吗？”“
3: 臣妾还想吃那梨，能不能再赐臣妾几个？”
0: 刘启正在兴头上，满口应允。回到成明殿，忙遣一太监又给飞翔宫送了十个。前天他去飞翔宫办完了那件事情，有些口渴，想吃个西域梨。丽妃笑着回道：“
3: 那梨十天前就吃完了。”
0: 而王美人呢，只分了十个梨，全部拿出来招待了刘启，自己一个也没舍得吃啊。想到此处，景帝拿起最后一个梨，一脸深情地对王美人说：“
1: 爱妃，这种梨真的很好吃的，你就尝一尝吧。”
0: 王美人忙摇头：“
2: 皇上，臣妾有个胃酸的毛病，吃不得甜东西，这梨还是留给皇上吃吧。”
0: 景帝故作生气的样子，板着脸说：“
1: 什么胃酸，分明是不给朕面子，这个梨你若是不吃，朕这就起驾回宫。”
0: 王美人听了这话，满脸陪笑：“
2: 陛下不必动怒，臣妾遵命也就是了。”
0: 说罢，双手恭恭敬敬地将梨接了过来，切为两半，将其中的一半捧给了长公主。长公主笑举道：“
4: 皇帝妹不必客气，这梨我已经在太后那里尝过了，还是你自己吃吧。”“
2: 既然这样，妹子就不客气了。”
0: 王美人玉口微张，正要朝香梨上咬去，忽然停了下来，朝随侍的公公李云吩咐道：“
2: 把这两半梨拿去让阿娇和彻儿吃吧。”
0: 景帝心头一热，脱口说道：“
1: 哎呀，爱妃真是一个贤妻良母啊。”
0: 长公主不失时机地吹捧着：“
4: 皇上真是英明之极，姐也觉着在您这些嫔妃中，论德行没有一个赶得上美人。今日下午若非美人妹妹曾成功，非闹出人命不可。”“
1: 曾成功？曾成功怎么了？”“
4: 哎，还不是那个丽妃。”“
1: 曾成功住的是成妃，与丽妃风马牛不相及，如何又怪得着他来？”
0: 成妃与丽妃素来不和，到了他们的儿子呢，却改了门风。丽妃的三孩临江王刘焉与成妃的二孩江都王刘飞，泼皮胆大是出了名的。他二人是见不得离不得，好时呢只想合着一个头，恼时啊打的是头破血流。今日午后，刘焉来曾成功找刘飞博弈。博弈啊即博戏六博，是战国以来逐渐流行的一种文娱活动，在汉代尤为盛行。娱乐时啊，双方一方行道， 另一方则组织

0: 不让其通过，所以往往容易造成争道上的矛盾。景帝做太子的时候啊，与吴王刘濞的王太子刘贤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便互相争道，加之又喝了几樽酒，互不相让。景帝一怒之下提起棋局砸向吴太子，将吴太子给打死了。想不到老子的争道啊，又在两位儿子之间发生了。打来打去，一个鼻破血流，一个手臂被咬去一块皮，鲜血淋淋的。刘焉回到飞翔宫，丽妃见他脸色蜡黄，鼻孔里塞着棉絮，勃然大怒，立马带着两个内侍去增城宫兴师问罪。程妃刚刚给儿子包扎好手臂，见丽妃到了，盛怒相待，三句话没说完便打了起来，若非王美人赶到啊，非出人命不可。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

0: 陪伴您。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27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日10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40公里，北纬28.6度，东经124.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28日上午到中午，在福建霞浦到浙江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7日，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2至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沿海海区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中部沿海海区7至8级，阵风9至10级。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2: 气象台发出台风警报后，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或到海滩游泳，外出的人应尽快回家。住在大厦里的居民应关好窗户，收掉阳台上的东西，如花盆、晒衣架等，加固室外易被吹动的物体。市民要留意媒体播放刊载的台风消息，并采取预防措施，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船只应及时驶入避风港。台风袭来时，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玻璃片弄伤。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

0: 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2: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3: 27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日10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40公里，北纬28.6度，东经124.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28日上午到中午，在福建霞浦到浙江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7日，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2至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沿海海区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中部沿海海区7至8级，阵风9至10级。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27日11时，冯讯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日10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40公里，北纬28.6度，东经124.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28日上午到中午，在福建霞浦到浙江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7日，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2至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沿海海区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中部沿海海区7至8级，阵风9至10级。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4: 气象台发出台风警报后，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或到海滩游泳，外出的人应尽快回家。住在大厦里的居民应关好窗户，收掉阳台上的东西，如花盆、晒衣架等，加固室外易被吹动的物体。市民要留意媒体播放刊载的台风消息，并采取预防措施，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船只应及时驶入避风港。台风袭来时，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玻璃片弄伤。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FM 98.5，
13: 平
10: 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品冠的老歌《门没锁》。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增强至阵风8到9级。
1: 28号是中到大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

0: 风六到八级，阵风八到十级。
1: 那29号的时候呢，是多云，夜里小到中雨，27到31度，沿海偏南转东北风，是5到6级。

0: 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

0: 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评弹，
3: 这里是评弹。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11到12级。28号，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市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扒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4: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势，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3: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4: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3: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进献自由，不得人心。
4: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3: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4: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5: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6: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7: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啊，一定在淌血。
8: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5: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

0: 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看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0: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看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2: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你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看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系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0: 如果说看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党当局就不能看灾了吗？
3: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0: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4: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呢、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勘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 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两个月前呢、啊，当

0: 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看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去世呢到南部看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看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2: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看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3: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进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2: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4: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40-50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10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40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那
2: 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堪灾

0: 这个问题上不停的出现问题，而且不停的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1: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看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看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看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2: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看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1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0: 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看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4: 这
0: 一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

0: 眼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毒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抗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1: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4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4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1年、2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啊、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1: 一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灾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0: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

0: 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 把谁执法谁。

0: 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

0: 2022年，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 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 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在这里呀，对对对。
4: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零件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5: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积聚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
6: 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
7: 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1: 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 1522亿元， 同比增长 22%。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 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 369.6万公顷， 位居全球第四。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8: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6年9月19日。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0: 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

0: 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9: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2: 飘扬音符， 在热闹海

0: 山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27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日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3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于28日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7日夜间至28日最大风力闽东渔场9至11级，阵风12至14级，闽外渔场、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沿海海区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中部沿海海区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11至12级。28日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遭洪涝的人要注意洪涝动态，尽早检查，管好门禁和门窗。遇过了检查，要注意险些安装。见到多，就注意弄弄抗菌，像广告牌、桥、多链等等。另外，就将用单改领用业家老的老本了，做好广告。各位听众朋友，好来的要就注意安全。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难以抗拒你容颜》，张信哲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呢，由林隆璇填词谱曲，收录在专辑《知道》当中，是电视剧《邮差总按3400》的片尾曲。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午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演唱的粤语歌曲，改编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歌曲《习惯孤独》。这首歌呢，发行在1983年邓丽君于香港宝丽金发行的第二张粤语同名大碟《漫步人生路》当中。

默，也就是沉默的默，是那英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默这首歌旋律简单干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入味和走心。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营造出了丰富的情感特征，而歌曲的副歌部分，那英没有用简单的递进来进行升华，而是进行了留白尾。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1。

0: 五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生态修复活化石厝资源，串联全域文旅业态，推动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擦亮国际旅游岛生态文旅名片。
1: 平潭举办智慧平潭产教共生轻创未来主题大会，聚力打造平潭数字文创产教共生生态。
0: 台风沙德尔逼近闽浙沿海，平潭各部门多举措筑牢海上口岸安全防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从风沙围岛到绿廊环抱，从沉寂石厝到文艺空间，从单一渔业到农旅融合，近年来平潭国际旅游岛深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修复海岛生态，盘活乡土资源，让优质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
2: 走进金山片区玉帆村，昔日的渔港村落如今已经是民宿、餐厅、露营基地一应俱全，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这样的蜕变与平潭的生态治理密不可分。2021年玉帆湾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正式启动，项目团队针对海岸带植被覆盖率低、沙滩退化严重等问题，一方面拆除非法养殖设施，清退影响海洋生态的海上养殖，另一方面采集优质海沙进行补滩扩滩，并在海岸沿线补植木麻黄等抗风树种，构建防风屏障。同时，玉帆村还通过推进滨海民宿连片开发、建设红色文化基地等一系列举措，走出了一条绿色加红色加蓝色的融合发展新路子。
3: 这过去这一整条路啊，它都是那个泥土路，后面才变成一个打卡点，你就变成了一个民宿建筑群了。在旺季的时候，大家都有一定的经济的收入了，都有很大的变化。
2: 近年来，平潭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森林覆盖率已经提升至28.8%。在海岸线修复方面，累计完成整治岸线19.42公里，修复面积约337公顷，并获评国家森林城市和全国和美海岛。玉帆村的蝶变是生态修复成效最有力的证明。在平潭，像玉帆村这样因生态修复而得到发展的石厝村落比比皆是，遍布全岛的4.4万多座石头厝是平潭最独特的文化印记。近年来，平潭出台石头厝保护专项规划，对石头厝进行摸底登记造册，明确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北港村在台湾青年的探索下，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创空间，并由此发展出民宿、餐饮等一系列业态。如今，全村128家民宿，70%由当地村民经营。
4: 现在，村里的业态越来越丰富。旅游旺季的时候，每天都能迎来30000名游客，很多村民不愿再辛苦出海捕鱼，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就业、开民宿、做餐饮。大家的收入大幅提升，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2: 串珠成链，全域激活，平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打造4条生态廊道，将散落的石厝村落、网红景点串联贯通，打通乡村旅游内循环。其中北部生态廊道坐拥风车、礁石、沙滩、渔村等绝美风光，被誉为平潭最美海岸线，带动沿线近100个村落盘活文旅资源，让乡村美景持续引流聚客。
5: 我们打造一批旅游线路标识标牌与特色网红打卡点，让北部湾旅游目的地的概念深入人心。其次是丰富业态，我们始终秉承着无敌海景加高端服务的理念，让游客住得开心、吃得满足、玩得尽兴。
2: 依托生态廊道的客流优势，当胜村、红卫村等沿线村落大力发展生态采摘、草莓、脐橙等特色农产品，走红市场，打造冬季农旅特色品牌。农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让村民告别靠海为生的发展模式，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6: 这两年我们这个采摘园做起来啊，第一
2: 固沙的防护林筑起绿色屏障，系统修复的海岸线重焕自然生机，保护性开发的石头厝留住乡愁记忆，串珠成链的生态廊道盘活乡村资源，农旅融合的田园采摘带赴一方百姓，每一环都紧扣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主线。 2025年平潭全年接待旅游总人数1204.5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39.62亿元，连续3年突破1000万人次、百亿元大关。这组数字的背后是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的生动实践，也是平潭以生态为底色书写国际旅游岛建设新篇章的有力见证。
7: 我们始终将生态保护置于重要位置，正是这片碧海银滩、石头厝村落和完整的海岛生态系统，构建了平潭最核心的旅游资源。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作热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发挥海洋海岛资源优势，推动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1: 26号，平潭综合试验区人大工委会议暨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召开，试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试验区人大工委、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试验区监察工委、试验区人民法院、试验区人民检察院、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片。

0: 与乡镇街道人大负责人、部分全国省县人大代表参加会议。
1: 会议审议了十堰区管委会、县政府关于2025年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2025年决算的决议，听取了十堰区管委会、县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强调，要更加积极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深化税源研究，强化预算约束，落实审计整改，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关键处。要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分析调度、项目谋划和政策运用，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培塑特色文化，发展新兴运动，强化市场运作，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要着力推进乡村振兴，牢牢把握共同富裕、城乡一体、两岸融合三个方向，把乡村振兴工作谋深做实，做出特色。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25号，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联合中京科技集团、陆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平潭举办智慧平潭产教共生青创未来主题大会，聚力打造平潭数字文创产教共生生态，赋能青年创新创业。
2: 大会汇聚高校专家学者、产业龙头企业代表及青年创业代表，围绕 AI 赋能影视产业、教育数字化、数字文创 IP 孵化等前沿方向开展深度交流。活动现场同步举行百校千企万千联盟揭牌仪式，为平潭 AIGC 产业人才培育、文创项目孵化搭建全新联动平台。
3: 主要是产教融合，结合 AIGC 现在的内容创作跟学校进行人才的一个实训的一个孵化再一个就是共建二级产业学院，让真实的这个项目可以进到校园里面，在学习当中可以去做市场，就是符合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个影视动漫作品。
2: 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长期深耕产教融合工作，前期聚焦大健康、北斗卫星定位等领域，近两年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数据标注、 AIGC 产业等新兴赛道。此次推出的产教融合专项，依托平潭成熟的影视产业文创积淀，叠加绿色算力中心的产业优势，高度适配 AIGC 数字文创产业发展需求。
4: 这次选的这个合作单位，这个中京科技集团，他们在落地做这个产教融合，还有 AIGC 的孵化，还有包括 OPC 就艺人公司这方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再往下一步呢，内容出海，还有包括内容上院线、发行渠道等，这种就是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注入。
2: 会上，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合作高校及企业完成三方集中签约，为青年群体提供创业孵化配套、产业政策对接等全链条服务。
0: 近日，一支由韩国相关行业专家组成的交流团队来兰开展实地调研与友好交流，专家团先后走进平潭生物科技企业及景区开展实地考察，近距离感受平潭产业发展活力与海岛风情。
2: 调研期间，专家团先后走访寇地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68海里景区、台湾小镇等地。在寇地桑生物科技公司，专家团详细了解香水产品生产流程、产品特色以及企业生产运营情况，深入了解平潭美妆生物产业发展现状。在68海里景区及台湾小镇，专家团实地查看商业业态，感受平潭独特的区配优势和浓郁的两岸生活氛围。
3: 我去过台湾，我来这边好像来台湾一样的感受，这边的风土那个文旅跟台湾没有区别，确实有很多台湾来的，也有本地的很多产品，两岸的文化没有差别，这是我看这是比较重要的。
5: 自然风景很好，有中国南方这个福建的特色的风景，这里的人很亲切，物价也不高，来这里是一个很值得。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闽浙沿海，平潭多部门迅速行动，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全力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平潭边检站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警力部署，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守护口岸安全稳定。站点实行24小时值班备勤与动态巡查制度，组织执勤民警深入码头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对码头、泊位、集装箱堆场等重点区域逐一核查，细致排查水电线路、高空装卸设备、防护网等部位，同时依托智慧管控平台实时跟踪台风动态与在港传播情况，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强化口岸动态管控。
1: 目前港区所有作业船舶均已移泊避风，防台准备工作也已完成，我们将紧盯台风动态变化，持续深化口岸联勤联动，同步做好台风过境后船舶复工复产通关保障准备，力争将台风滞航给船方港方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0: 今天上午，平潭海事局执法人员来到22号国际游艇码头开展防台风安全检查，核对游艇归港情况，督促码头管理方密切关注台风动向，要求台风影响期间停止营业，落实船艇锚位布设、缆绳加固，抓实水上安全管理。在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借助海上交管系统实时监控渡口码头以及船舶锚泊状态。
2: 前期嘛，我们就已经开始摸排辖区的各类船舶的这个底数，针对每一类的船舶，我们就是实施针对性的一个防范措施，然后我们逐收落实船舶的这个彻底的回港避风的时间。一个是现场的一个排查巡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线上的一个智慧海事啊、VTS 啊这些系统的一个远程的一个监控。
0: 实验区公安局海潭支队民警在68海里景区及周边临水临崖区域开展布巡，巡逻中民警发现部分游客进入非游览区、未开发区域游玩打卡，随即逐一劝离，并现场讲解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危害，提醒群众提高警惕，远离危险区域。
3: 我们紧盯澳口码头、海岸线等重点部位，加密日常巡查频次，采取车巡与布巡相结合方式，同时运用无人机、海防监控等手段，对临水临崖等涉险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依托辖区居民微信群、住宿业微信群等渠道，广泛开展防汛防台风安全宣传，引导群众自觉远离危险区域。
0: 在68海里景区，工作人员对游乐设备、临时搭建物等进行加固或拆除转移，并劝导滞留游客有序撤离。龙王头海洋公园入口处拉起警戒线，树立闭园公告，广播系统循环播放预警信息，安保人员不间断疏导人流，同时景区启动无人机空中巡查，配合地面人员及时劝导海边逗留游客。此外，仙人井、潭南湾、长江澳、星辰大海、净沙、石牌羊等景区也于26号18时起暂时关闭。平潭文旅部门发布公告提醒游客，台风期间切勿靠近临水临崖区域，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景点，不乘船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确保人身安全。
4: 下面来看简讯。
5: 近日，居山片区管理局召开小微权力监督平台提升改造试点工作推进会，组织各村居干部参加培训。相关技术人员详细讲解了平台微信群管理、村务公开、群众诉求受理、政务运行等功能模块的调整内容和具体操作方式，增强基层小微权力监督力量。
6: 近日，海潭片区台康社区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组织孩子们动手拼装声控机器人，在实操体验中激发他们科创探索兴趣，进一步培育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7: 平潭国贸点地带综合国贸提醒你，走红来地要丢去一红来动态更久干错，共后梦感图梦样，遇过了干错丢去一很恰安装干掉多丢去一弄弄空间穷广告杯巧多练等等。另外，就将用单改令营业家老的老本了，做好广告。各位听众朋友，好来的要就注意安全。

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

0: 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27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日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3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于28日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7日夜间至28日最大风力，闽东渔场9至11级，阵风12至14级，闽外渔场、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沿海海区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中部沿海海区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11至12级。28日，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接下来请听文章，七夕是首情歌。七夕是首情歌，作者聂楠。年少时，我对七夕的认知大多来自书本故事，银河横亘夜空，牛郎织女隔岸相望，一年仅有一回相逢。这个凄美的传说让很多人把七夕和离别牵挂绑定在一起。那时我总以为七夕的曲调该是满含惆怅，带着遥遥相望的遗憾。走入婚姻才慢慢知晓，这首情歌也可以写满朝夕相伴的片段，不必生离，不必苦等，寻常相处的点滴同样可以谱成动人的乐句。身边不少朋友对待七夕习惯追赶市面上流行的节奏，提前买好礼物，挑选精致的餐食，把仪式压缩在七夕当天，整套流程安排得周全妥帖。可节日一过，生活又回到原本的模样，两个人忙于各自事务，很少坐下来好好说说话。盛大的庆祝过后，情感的交流反倒归于稀疏。这般状态就像一首歌曲只拥有华丽的前奏，后续的旋律却显得单薄无力。真正动人的曲调应当贯穿朝朝暮暮，而不是只在特定的日子奏响。我和妻子走过许多个七夕，没有追逐市面上盛行的种种套路。有一年节日来临，我路过花店买回一束玫瑰递到他手上，他嘴上不停念叨花销，说鲜花盛放几日便会凋零，不如把钱财用在实处。言语之间没有责备，只是出于过日子的考量。我听着心里踏实，懂得他想要的不是一时的惊喜，而是长久安稳的生活。自那以后，我不再执着于包装精致的礼品，转而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表达心意的方式。阳台栽种的花草到了时节开出花朵，我便剪下几枝，找普通玻璃瓶简单盛放，摆在餐桌上。下班途中遇到姿态好看的野花，会随手采摘几枝带回家。偶尔买菜归来，也会拿新鲜的菜花打趣，当作生活里的小趣味。妻子总能接住

入这些细碎的心意，会心一笑，坦然接纳这份不加修饰的情意。这些细碎小事，没有响亮的节拍，却构成我们生活里柔和的旋律。感情路上难免遇到波折，生活压力袭来，琐事堆积，两个人也会有意见相悖的时候。争执过后，不会计较输赢，愿意主动退让，坐下来把心里的想法讲清楚。若身体感到疲惫不适，对方多一分体谅，主动分担家务。闲暇夜晚，忙完手头诸事，坐在一起聊聊一天的见闻，说说心中的困惑。这些细碎的相处，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却是情歌里最实在的词句。世间情歌千千万，不少作品写尽相思别离，渲染刻骨的思念。可现实中，大多数人的感情没有戏剧化的情节，能够日日相见，彼此体恤，这种相处模式已经值得好好珍惜。转眼又逢七夕，街市依旧热闹喧嚣，旁人忙着挑选礼物，规划过节行程。我心里的打算简单实在，买上几样妻子爱吃的食材，用心烹制一桌饭菜，不追求多么丰盛，只求口味和心意。在饭桌上，我们闲话家常，安安稳稳度过一晚。七夕是首情歌，不只写给隔河相望的双星，也写给世间每一对相守的普通人。华丽的词句固然动听，扎根现实的字句更有力量。不必强求曲调多么激昂，把体谅落在一件件小事上，把陪伴交付给岁岁朝朝，就足够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集，
8: 金荣也觉差事交代不了，吓得两三天不敢见燕西的面儿。好在燕西玩的地方很多，两三天以后啊，也就把这事儿淡下来了。金荣见他把这事儿忘了，心里才落下了一块石头。偏是事有凑巧，这一天金荣到护国寺花场子里去买花，顶头碰见那个女学生买了几盆花，在街上雇车，讲的地方却是落花胡同西头。金荣这一番比当学生的做出了几个难题还要快，让他车子走了，自己也雇了一辆车子跟了去。到了那地方，那女学生的车子停住在一个小黑门外敲门。金荣的车子一直拉过西口，他才付了车钱下来，假装着找人家似的，挨着门牌一路数来，数到那个小黑门那儿。门牌是12号，只见门上有块白木板写着冷玉两个字，那门恰好是半掩着，在门外张望着，里面倒是一个小院子，只是那院子后面一带树木森森，似乎是人家一个园子。正在这里张望，又见那女学生在院子里一闪，这可以断定她是住在这里了。金荣看在眼里，回到家去，在上房找着燕西，和她丢了一个眼色。燕西会意，一路和她。

0: 书房里来。
1: 你要找的那个人啊，给你找到了。
2: 我要找谁？
1: 自然是七爷很挂心的一个人。
2: 我挂心的是谁？我越发不明白你这话了。
1: 七爷就全忘了。那天在海淀看到的那个人呢？
2: 哦，我说你说的是谁？原来说的是他。你在哪里找到的？又是瞎说吧？
1: 那除非吃了豹子胆，还敢撒谎吗？
0: 他就把在护国寺遇到那女学生的话说了一遍，
1: 不但打听到了人家的地方，还知道他姓冷呢。
0: 金荣这一片话都动了燕西的心事，想到那天柳树荫下车上那个素装少女飘飘欲仙的样子挽在目前，不由得微笑了一笑。
2: 你这话真不真？我还不敢信，让我调查证实了再说。
1: 哟，若是调查属实，也有赏吗？
2: 有赏，赏你一只火腿。
0: 金燕西口里虽这般说，心里自是欢喜，但也等不到次日，马上换了一套西装，配上一个大红的领结，又捡了一双乌亮的皮鞋穿了，手上拿着一根柔软藤条手杖，正要往外去，忽然记起来还没戴帽子。身上穿的是一套墨绿色的衣服，应该也戴一顶墨绿色的帽子。记得这顶帽子前两天和他们看跑马回来就丢在上房里了，也不知丢在哪个嫂子屋里呢，便先走到吴佩芳这边来。刚要到月亮门下，只见他大嫂子的丫头小莲搬了几盆兰花在长廊外石阶上晒太阳，拿了条湿手巾在擦瓷盆。他一抬头见燕西探出半截身子，一伸一缩，不由得笑了。燕西和他点一点头，招一招手叫他过来。小莲丢了手巾跑了过来，反过一只手去摸着辫子梢。
3: 有话就说吧，这个样子做什么？
0: 金燕西见他穿一身灰布衣服，外面紧紧地套了一件六成旧青缎的小坎肩，厚厚地梳着一层黑刘海，越发显得小脸白净。
2: 这件坎肩很漂亮。
3: 漂亮什么？这是六小姐赏给我的，是两三年前时兴的东西，现在都成了老古董了。
2: 可是你穿了很合身。
3: 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个话吗？
2: 大少奶奶说让你伺候我，你听见说吗？
0: 小莲对他微微地啐了一下，扭转身就跑了。燕西用手杖敲着月亮门隐隐地笑。吴佩芳隔着玻璃窗子便叫
4: 哟，那不是老七吗？
2: 大嫂，是我。
4: 你有什么妖事儿？鬼鬼祟祟的。
0: 说时佩芳已走了出来，小莲低着头在那里擦花盆，耳朵边都是红的。佩芳在长廊上，燕西站在长廊下，佩芳掩嘴笑了一笑，燕西也勉强笑了。
2: 我头回戴着茉莉的泥帽子，丢在这里吗？
4: 趁早别这样说了，年轻轻的哥们戴什么妖绿帽子呀？
2: 现在戴绿帽子的多着呢。
4: 哼，因为戴绿帽子的多，你就也要戴上头顶吗？
2: 你这是戴了眼镜居碗，没茬找茬了。
4: 你听听，自己说话说错了还说我找茬了。
2: 得了，你告诉我一声吧，帽子在这里不在这里？我等着要出去呢。
4: 哎，你总是这样，东西乱丢，丢了十天半月也不问，到了要用的时候啊就乱抓了。这个毛病有个小媳妇管着就好了。
0: 说到这里笑了一笑。
4: 嘿，我看你带小莲很好，要不我对母亲说一声，先让她去伺候你，给你收拾收拾衣服鞋袜吧。
3: 大少奶奶也是的。
0: 说着一掉辫子就跑了。
2: 人家也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了，你就这样当面锣对面鼓的开玩笑， 也不怕人害臊。
4: 害什么臊？他还不愿意吗？
2: 到底帽子在这里不在这里？
4: 帽子没有，马褂倒是有一件扔在我这里，你别处找吧。
0: 燕西想着，二嫂那里是没有的，不在翠姨那里，或者就在三嫂那里，因此由长廊下转到后重屋子里来。一转弯，只见小莲拿了一根小棍子，挑那矮柏树上的蛛丝网，这柏树一列成行，栽着像篱笆似的。金燕西在这边，小莲在那边。小莲看见金燕西来了，
3: 你找什么帽子？
2: 刚才不是说了，你没听见吗？你又想我说一句找绿帽子吧？
3: 我才不占你便宜嘞！
0: 说时，用棍子指着金燕西的衣服问：“
3: 是和这个颜色一样的吗？”“
2: 是的，你看见没有？”“
3: 你的记性太不好了，不是那天你穿了衣服要走，白小姐留你打扑克，把帽子收起来了吗？”“
2: 哦，不错不错，是白小姐拿去了，她放在哪里？”你知道吗？
3: 它放在哪里呢？啊，就扔在椅子上。我知道是你买的，而且听说是20多块钱买的，我怕弄掉了，巴巴的捡起来送到你屋子里去了。
2: 是真的吗？
3: 怎样不真？在你房背后洗澡屋子里第二个帽架子上，你去看看。
2: 劳驾得很。
0: 小莲将那手上的小棍子对燕西身上戳了一下。
3: 你这一张嘴最不好，乱七八糟，喜欢瞎说。
2: 我说你什么？
0: 说着燕西就往前走一步，要捉住他的手，抢他的棍子。小莲往后一缩，隔着一排小柏树，燕西就没有办法捉住他。小莲顿着脚，扬着眉，撅着嘴。
3: 别闹，人家看见了笑话。
0: 燕西见捉不到，沿着小柏树篱笆就要走那小门跑过来去扭小莲。小莲看见调转身子就跑。当燕西跑到柏树那边时，小莲已经跑过长廊，遥遥地对着金燕西点点头笑。
3: 你来你来。
0: 金燕西笑就跑上前来。小莲身后正是一个过堂门，她手扶着门，身子往后一缩，把门就关上了。金燕西笑了一阵，走回书房，找了帽子戴上，自出大门来。他这个地方叫来雀巷，到落花胡同还不算远，他也不坐什么车，带油带走，自向那里走。
5: 让一下，让一下啊！
0: 金荣已经告诉他，那冷家住在西头，他却绕了一个大弯，由东头进去。他挨着人家数着脚步，慢慢地走去，越到西头越是注意。一条胡同差不多快要走完了，在那路南可不是有一家小黑门上钉了一块冷宅的门牌吗？燕西一想，一定是这里的，但是双飞紧闭，除了门口那块冷宅宅名牌子而外，也就别无所获。踌躇一会子，只得依旧走过去。走过这条落花胡同，便是一条小街。他见那转弯的地方有一家小烟店，便在烟店里买了一盒烟。买了烟之后，又附身由西头走过来。可是看看那小黑门，依然是双飞紧闭。心里想，
2: 来来去去，我老看着这两扇黑门，这有什么意思呢？
0: 这时那黑门外一片场地上，有4-5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那里打钱，吵吵闹闹，揪在一团。金燕西见机生意，背着手拿了藤杖，站在一边闲看他们哄闹，却不时地回过头偷看那门。大概站了一个钟头的光景，忽听的那门一阵铃铛响，已经开了。在这时，有很尖嫩的北京口音叫卖花的。金燕西不由心里一动，心想，这还不是那个人吗？他又怕猛然一回头有些唐突， 却故意打算要走的

0: 样子，转过身来，慢慢的偷眼斜着望去。这一看，不由得自己要笑起来，原来是个梳钻顶头的老妈子，年纪总在40上下。但是自己既然转身要走，若是突然停住，心里又怕人家见疑，于是放开脚步向胡同东头走来。刚走过三五家人家的门前，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蓝衣黑裙的女学生，对着这边一笑。这人正是在海淀遇着的那一位。燕西见他一笑，不由得心里扑通一跳，心想他认得我吗？手举起来扶着帽子沿儿，正想和人家略略一回礼回他一笑，但是慢慢走近前来看他的目光，眼睛往前看去，分明不是对着自己笑。街上听见后面有人叫：
1: 大姑娘，今天回来可晚了。
0: 那女学生又点头略笑了一笑，燕西的笑意都有10分之8自脸上呈现出来了。这时脸上一发热，马上把笑容全收起来了。人家越走近，反觉有些不好意思面对面的看人家，便略微低头走了几步。及至自己一抬头，只见右手边一个蓝衣服的人影一闪，街上一帘微微的脂粉香。原来人家已经走过去了，待要回头看时又有些不好意思，就在这犹豫期间又走过了两家人家。只在这一刻之间，他忽然停住了脚，手扶着衣领子，好像想起一桩什么问题似的，立刻回转身来，装着要急于回头的样子。急走到那门前，正见那个人走进门去，背影亭亭，一瞥即逝。燕西缓走了几步，不无留恋，却正好那些打钱的小孩子大笑起来。燕西想，
2: 他们是在笑我吗？
0: 立刻挺着胸脯走了过去，走出那个落花胡同。金燕西停了一停，想着，
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住在这里，是完全证实了，但是证实了便证实了，我又能怎么样？我守着看人家，不是有些呆吗？我这就回到家去，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呆想，那人在胡同口上那微微一笑，胭脂不是对我而发的。哎呀，当时可惜我太老实了，我就回他一笑，又要什么紧？我面孔那样正正经经的，他不要说我太不知趣吗？说我不知趣呢，那还罢了，若是说我假装正经，那就辜负人家的意思了。
0: 他这样想着，仿佛有一个珠圆玉润的面孔，一双明亮亮的眼珠一转，两颊上泛出一层浅浅的红晕，由红晕上又略略现出两个似有似无的笑窝。燕西想到这里，目光微微下垂，不由得也微微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说：
3: 哎，七爷，你信了我的话了吧？没有冤你吗？
0: 燕西抬眼一看，却是金荣站在身边，也含着微笑呢。
2: 信你的什么话？
3: 哼，你还瞒着我呢？要不然今天不是出去了一趟吗？啊，这一趟谁也没跟去，一定啊是到落花胡同去了，依我猜一定还看见那个小姐了，要不然为什么想着笑啊？
2: 胡说，难道我还不能笑？一笑就是为这个事？
3: 哼，我一见你回来就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这会子又笑了，我想着总有些关系呢。
2: 你都能猜到我的心事，那就好了。
3: 猜不着吗？得了，以后啊这事就别提了。
2: 你的话都是对了，我们又不认识人家，就是知道他姓名住址又有什么用？
3: 反正不忙，你一天打那过一趟 也许呢慢慢的就会认识起来。前两天你还提了一段故事呢，不是一个男学生天天在路上碰见一个女学生，后来就成了朋友吗？
2: 那是小说上的事，是人家瞎诌的，哪里是真的呢？况且他们天天碰着，是出于无心。我若为了这个每天巴巴的出去走一趟路，这算什么意思？
3: 可惜呀，那屋前屋后没有咱的熟人，要是有熟人呢，也许借着他的街坊介绍慢慢的就认识起来了。
0: 金荣这是一句无心的话，却凭空的将他提醒，他手把桌子一拍，
2: 我有办法了。
0: 金荣站在一边，听到桌子忽然拍了一下，倒吓了一跳。
3: 这办虽然可以那样办，但是那条胡同可没有咱们的熟人呢。
0: 金燕西也不理他，在抽屉里拿出一盒雪茄，取了一根，擦了火柴，燃着火起来。一歪身躺在一张大鹅绒沙发上，右腿架在左腿上，不住地发笑。金荣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敢问他，悄悄地走了。他躺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觉得计划很是不错，不过这一笔款子倒是要预先筹划一下才好。这个星期日他们的同乐会一定是要赌钱的，我何不插上一脚，若是赢了就有的花了。这样想着觉得办法很对。当时在书房里休息了一会儿，按耐不住脚又要往外走，于是戴了帽子重行出来，走到大门口，只见粉墙两边一路停着十几辆汽车。
2: 又是些什么人来了？在我们这里开会吗？
4: 啊，不是，今天是太太请客，七爷不知道吗？
2: 刘四奶奶来了没有？
4: 来了，乌家两位外国小姐也来了。
0: 燕西听说要想去和刘四奶奶谈话，立刻转身就往里走。走到重门边又一想，这时候他或者抽不开身，我还是去干我的吧。这样想着又往外跑。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街上的电灯已是雪亮，自己因为在路上走，不坐车不骑马，碰见熟人很不好意思的，焉知只捡胡同里转，胡打乱撞，走进一条小胡同。那胡同既不到一丈宽，上不见天，两头又不见路，而且在僻静地方并没有电灯，只是在人家墙上横牵了一根铁丝，铁丝上悬着一些玻璃灯罩，灯罩里面放着小煤油灯，放出一种淡黄色的灯光，昏昏的略看见些人影子。那胡同里两边的房屋又矮，伸手可以摸到人家的屋檐，看见人家屋檐黑嘘嘘的，已经有些害怕，自己心里一慌，不敢抬头，高一脚低一脚往前直撞，偏是心慌，偏是走不出那小胡同。只觉一个黑大一块的东西蹲在面前，抬头看时，原来是堵倒了的土墙。看明白了，自己心里才觉安慰些。偏是墙上又出现一团毛蓬蓬的黑影，里面射出两道黑光，不由得浑身毛骨悚然，一阵热汗涌了出来，一颗心直要跳到口里来。这时往前走不是，停住也不是，不知怎样是好。正在这时，那团毛蓬蓬的影子忽然往上一耸，咪咪地叫了一声。金燕西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一只猫。自己拍了一拍胸口，又在裤子口袋里抽出手绢来，开一开头上的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集，
7: 赶快的便往前走。好容易走出胡同口，接上人家门楼下，又钻出一条大狮子野狗，头往上一伸，直窜了过去，把他又吓了一跳。这时抬头一看，面前豁然开朗，却是一片场地。因为刚才那胡同小，在那里不啻坐井观天，这时走出来，满地雪白，一片月色。抬头一看，一轮江圆的月亮已在当头，四围的人家在月色之中静悄悄的，唯有卖东西的小贩远远地吆唤着，还可以听见。燕西对这种情形真是见所未见，心想着城市里面原来也有这样冷清的地方。踏着水样的月色绕过这一片场地，找到一个港井，才知正是落花胡同的西头。记着门牌，只走过几家人家，便是冷家了。燕西在人家门口站了一会子，看那屋后的一片树影在朦胧月色之中和自己所逆料的一点不错，不觉自己一个人微笑起来。
8: 我这计划只有一半成功了。
7: 走到门楼边，忽然有块石头将自己的脚一绊，几乎跌倒。低头看时，原来是块界石，上面写着什么字，却也未曾留意。但是想，
8: 白天那人站在这里，

0: 和那个老妈子说话时，手上好像扶着一块什么东西，不就是一块戒石吗？
1: 由此又想，
0: 他那素衣不群、淡雅宜人的样子，绝不是向来所见知本队里那般人可比。自己现在站的地方，正是人家白天在此站的地方。若是这月亮之下和他并肩一处，
2: 鱼鱼情话，
0: 那是何等有趣。
1: 想到这里，简直不知此身何在。待了半天，直待有一辆人力车叮叮当当一路响着脚铃过来，才把他惊醒。车子过去了，他趁着胡同里无人，仔细将那屋旁那丛树看了一遍，见那树的枝丫直伸过屋的东边，东边似乎是个院子。这大门边的一堵土墙，大概就是这院子后面。这一查勘，越发觉得合了他的计划，高兴极了，出胡同雇了一辆车直驰回来。到了家里，只见大门口一直到内室，走廊下、过堂下电灯大亮，知道是来的女客未散，便慢慢走到里面，隔着一扇大理石屏风向里张望。一看里面时，是他母亲和大嫂配方在那里招待客人。正中陈设一张大餐桌，上面花瓶礼碟新红淡翠，陈设的花团锦簇，分席而坐的都是熟人，尤其是两个穿西装的女子，四只雪白的胳膊自鞋下便露出来，别有风致。燕西想，
0: 门房说是外国小姐，我以为是 Miss Lu 和 Miss 玛丽呢，原来是乌家姊妹两个。
1: 正看得有趣，只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回头看时，却是西餐的厨房下手厨子捧着托盘送菜上来。燕西连忙对他一招手，叫他停住，一面在身上抽出日记簿，撕下了小半页，用自来水笔写了几行字交给厨子。
0: 那席上第二个穿西装的小姐你认识吗？
3: 哦，那个是……
1: 然后轻轻地对燕西说了，笑着问
3: 七爷什么。
1: 这时大家已散了席，个人随便说话，乌二小姐便引着秋夕，
0: 所以我认识了。
4: 嗯，就是这样，二人也总算是彼此认识，无需介绍了。
1: 燕西将两人让在一张沙发椅上坐了，自己对面相陪，眼睛却不由得对乌二小姐射了两眼，心里说，
0: 你何必带一位生客来。
1: 乌二小姐也会其意，眼皮一撩，不免露着微笑。燕西因为秋夕真是生朋友，自然要先敷衍她。
0: Miss 秋，近来到白府上去过吗？
5: 常去的，那个新娘子是我的老同学，我们感情很好的。
0: 是，他们新夫妇刚从南边度蜜月回来了，听说又要到日本去了。这种风俗中国学样的也慢慢的多了。
1: 秋夕真没甚可说，只微微一笑。乌二小姐是个知趣的人，觉得燕西的话秋夕真有些难于接着说。
4: 你猜我们做什么妖来了？
1: 燕西想，
0: 你知我知，还要猜什么呢？我是个笨人，哪里猜得着你们聪明人的心窍。
4: 听说七爷的杂志很多，我们要来接着看呢。
0: 有有有。
1: 顺手将身后一架穿衣镜的镜框子一摸，现出一扇门。门里是一间书房，屋的四周全是书橱书架。燕西站起来，用手向里一指，说，
0: 请到这里面去看，靠东边一带，三方书架，全是杂志。要什么，请二位随便拿。
1: 乌二小姐和秋夕真走到里面去，见里面除了一案一椅一榻之外，便全是书。看那些书，一大部分是中外小说，其次是中外杂志，也略微有些传奇和词章书。大概这个屋子是燕西专为消遣而设的。

0: 并不像旁人的书房是用功之地。邱锡珍翻一翻那外国杂志，名目很多，不但有电影杂志，就是什么建筑杂志、无线电杂志都有。
1: 七爷很用功，还研究科学。
2: 哪里，我因为那些杂志上有许多好看的图画，所以也订一份。好在外国的杂志，他们是以广告为后盾，定价都很廉的，并不值什么。
0: 锡珍在那堆杂志堆里挑了一阵，拿了六七本电影杂志在手上。
1: 喏，暂借我看几天，过日叫人送回来。
2: 说什么送回来的话？
1: 我虽不是一个读书的人，但是读书人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借他别的什么珍爱的东西，你不还他，他都不在乎。你若是借了书不还他，他很不愿意的。七爷，对不对？
2: 从前我原是如此，后来书多了，东丢一本西丢一本，又懒得去整理，于是乎十本书倒有九本是残的，索性不问了，丢了就让他丢。
3: 这倒是七爷的实话嘞。
1: 那我总是要还的，因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
3: 你这人看也惹不得，第一回刚到手又预定着借第二次了。
2: 不要紧，有的是，尽管来要。
0: 邱锡珍一面说话一面就走，吴二小姐跟着锡珍后面也一路走出来。燕西一再把眼睛对她望着，意思叫她多坐一会儿。吴二小姐含着微笑，只当不知道。
2: 二位何不坐一会儿？
1: 今天不早了，急于要回去，过日再来谈吧。
2: 迷苏屋也是这样忙吗？
3: 说忙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说不忙呢，可也没有坐着谈天的功夫。
2: 不是留你闲谈，我有一桩事和你相商呢。
3: 什么事？
0: 燕西被他这一问倒说不出所以然来，笑着低头想了一想。
2: 暂且不说，明天再谈吧。
0: 目视邱锡珍后影姗姗而去。这时锡珍已走得远了，吴二小姐连忙也走了，燕西由走廊上一路跟了下来。
2: 我真有句话对你说。
0: 一面说一面向前看，见锡珍已转过回廊去了。
2: 我那张字条你看见吗？
3: 什么字条啊？我没有看见。
2: 你不要装傻，不是看见字条，你怎么来着？
3: 我介绍司密秋和你借书来了。
2: 他可以知道我有电影杂志？
3: 那我怎么知道？
0: 说毕把那两只雪白的胳膊竖起来，抱着拳头撑着左边的脸咯咯的笑。燕西看见他这样子笑。
2: 到我那里去坐坐，我有话和你说。
0: 吴二小姐把手轻轻地对燕西一推。
3: 哼，我对白小姐说去，说你喜欢交女朋友。
0: 燕西将他两手捉住。
2: 交朋友，她也不能干涉我。
0: 吴二小姐将两手往怀里一躲，转身就走。她也不沿着回廊走，跨出小栏杆便闪到一丛花架子后面去。这花架子上正安有一盏大电灯，见他将右手三个指头在嘴唇上一比，然后反过巴掌来对燕西一抛，就转身跑进里院门去了。燕西一只手扶着走廊上的木柱，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呆呆地对里院望着。后面忽然有一个人喊：
4: 老七，一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
0: 燕西回头看时，是他大哥金凤举。
2: 在屋子里坐着怪头晕的，出来吸一吸新鲜空气。
4: 你出口就是谎，你要吸空气，你那屋门口一个大院子比这里宽敞得多，何必还到这里来？我刚才看见一个女子的影子一闪，又是一阵皮鞋响，不是有人在这里和你谈话来了吗？
2: 分明你看见了，还问我做什么？
4: 我说句老实话，劝你不要和乌家两位来往，他两人的外号不很好听。
2: 他有什么外号？我没有听见说过。
4: 我不必告诉你，我若告诉你，你一定说我造谣。
2: 他又不是我什么人，我何必那样为着他？你只管说，他有什么外号？
4: 难，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0: 自然是一点不知道，我要知道何必问你。
1: 他那个外号可真不雅呢，叫他
0: 什么？
1: 说起来真不好听，他叫咸水妹呀。
2: 燕西听了这话，心里倒好像受了一种什么损失一样。
0: 你这话有些靠不住，我不敢信。
1: 我知道说出来了你不相信吗？这也难怪，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其实呢，你仔细一调查密斯屋的家境，你才知道这话有来历。你想想看，他父亲只那一点小差事，姐妹两人每月给的汽车费也就去一大半呢，能够让他姐妹俩昼夜奔走交际场中这样挥霍吗？由此类推，我们可想他俩用的钱绝不出自家中。钱既然不出自家中，下文也就不必说了。你看你和他感情还不十分浓厚，所以老实说出来，不然我还不说呢。
2: 燕西虽不服他这话，但是他所举的理由却极为充足。
0: 个人有个人的秘密，旁人哪会知道呢？再说这话果然对的话，今天请客是大嫂的东，为什么你不拦着还让他请呢？
1: 事先我原不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不会拦阻的，因为他来请过你大嫂好几回了，我主张赶快还了礼，以后少来往些。所以我常说，几个熟人听听戏打打小牌还不要紧，一卷入交际漩涡，花钱是小事儿，昏天黑地不分昼夜，身体也吃不住。据我所闻，他们这些交际明星不是适用巫师姐妹这种办法，没有不亏空的。前没两天，何家大小姐私私地拿了一些珠子托你大嫂和她卖，看那东西要值3000上下，她说2000块钱就卖了。你想何家那种人家是什么体面人家，那她的大小姐至于把首饰出卖，私债应该到了什么地步？女人尚且如此，男人更何消说。
0: 这事是真的吗？
1: 你若不信，你去问一问你大嫂。
0: 不是我不信，因为前天我还看见她在西来饭店大厅大请客，大概那一餐饭总在400-500元，既然手头很窘，何必还要这样花钱？
1: 唯其如此，所以亏空越闹越大呀。
2: 燕西听说便去思忖他们所以如此的缘故。
0: 自然是交际场中新式的女子好，但是要结为百年的伴侣，主持家事，又是朴实些的好。若是我把那个女孩子娶了回来，我想她的爱情一定是纯一的，人也是很温和的，绝不像交际场中的女子，不但不能干涉她的行动，她还要干涉你的行动啊。就以姿色论，那种的自然美比交际场中胭脂粉堆里跳出来的人还要好些呢。好，就是这样办。
2: 主意想定，便按铃叫金荣进来。
0: 我挑剔你发一笔小财，你能不能办到？
3: 这发财的事儿还有不干的吗？
0: 干我是知道你干，我是问你办得到办不到。
3: 哎，这就不敢胡答应了，得先请请你的事。
0: 我要圈子胡同12号那所房子，你去找拉倩的，把那房子给我买来。
3: 七爷，说的是玩笑话吧？你要买那房子做什么？
0: 我和你说什么玩话，你和我买来得了。你看那房子要多少钱？
3: 我又不知道那屋子朝东朝西是大是小，我哪知道要多少钱呢？
0: 我仿佛记得和你说过呢。好吧，你明天早上去看一看，再来回我的信。
3: 七爷，听见谁说那房子出卖？
0: 我没听见谁说。
3: 那是在报上瞧见广告上出卖吧？
0: 也没有。
3: 哎，这又不是那又不是，你怎样会知道人家房屋出卖呢？
0: 我并不知道，我想买就是了。
3: 我的爷呀，你怎么把天下事情看得这样容易？这又不是什么店里铺里的零星东西，我们要什么便买什么，人家并没有出卖的意思，我怎么去问人家的价钱？
0: 我看那所房屋是空的，不出卖也出租，你去问问准没有错。
2: 金荣低头想了一想，
3: 他为什么要置起产业来？这不是笑话吗？

0: 是，那儿啊，到落花胡同很近，大概就是为了和那个人儿做街坊的意思。
1: 嘿嘿，我这一猜啊，便猜到你心里去了。你要在那儿买房，预备办喜事儿呢。可是，在那儿到落花胡同还隔着一条胡同呢。
2: 你别管，给我办去就是了。
1: 这自然是你私下买，要守秘密的。但是你预备了这些现款吗？
2: 我的事，我自然有办法，不用着你多虑。我叫你去买房子，你就去买房子得了，别的你不用管。
3: 金荣不敢再多说话，免得找钉子碰，便答应着出去了。到了次日，金荣便根据燕西的话，自向圈子胡同12号来看房子。一到门口，见关着两扇大门，并没有贴招租的帖子，在门缝里向里张望，里面空荡荡的，并没有什么人。悄悄地听了一会儿，也没什么声音，倒好像是一所空房子。踌躇了一会子，不知怎么好，心想，
0: 门既是由里朝外关的，里面一定有人，我呀，且叫一声试试看。
3: 便将门敲了几下，街上听见门里边有一阵咳嗽声音，断断续续，由远而近，踢踏踢踏一阵脚步响。到了门边，门栓剥落一声，又慢慢地开了一扇门。金荣看时，伸出一颗脑袋来，一张枯蜡似的面孔，呼满了鼻涕眼泪。毛蓬蓬的胡子里发出苍老的声音来问：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

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0: 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
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红巾军起义与元朝的覆亡。五，明军北伐。到了至正22年，公元1362年，察罕帖木儿在围攻山东红巾军的时候，被降将田丰刺杀了。于是阔阔帖木儿统帅了他义父所统的兵马，在镇压了山东红巾军之后，元朝的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激化了。其中最显著的代表就是阔阔帖木儿和伯罗帖木儿之间的斗争。至正17年12月，公元1357年，伯罗帖木儿的父亲和察罕帖木儿同为元朝末年大将的达什巴都鲁病死，伯罗帖木儿继承了他父亲的军队和职务。此后伯罗帖木儿和察罕帖木儿为争夺山西、河北等地多次爆发战斗，后来经过元朝政府的调解，这才罢兵休战了。察罕帖木儿遇刺身亡之后，伯罗帖木儿率军争夺河北、山西等地，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战斗。期间元顺帝多次下诏劝

可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深。就在地方军阀斗争不断的同时，元朝的中枢也爆发了权力争斗。元顺帝的舅舅御史大夫老地沙和只枢密院士突坚帖木儿得罪了皇太子爱由什里达腊，皇太子想要除掉这两个人，于是他们就逃奔到大同，为伯罗帖木儿所收留了。丞相硕斯坚、普布花诬陷伯罗帖木儿以及老地沙等人谋图造反，所以元顺帝就下诏撤销了伯罗帖木儿的兵权和职务。可是伯罗帖木儿拒不从命，反而率军进逼京师。七月，伯罗帖木儿率军攻入京师，皇太子逃奔到太原。元顺帝一方面虚与委蛇地封伯罗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另一方面又催促阔阔帖木儿讨伐伯罗帖木儿。不久之后，伯罗帖木儿在大都被元顺帝招募的杀手给刺死了。元顺帝下诏命皇太子回京，阔阔帖木儿护卫皇太子入朝。所以这个时候齐皇后又要阔阔帖木儿出面逼迫元顺帝让位，但是阔阔帖木儿不肯，所以皇太子母子就怀恨在心，他们在元顺帝的身边诋毁阔阔帖木儿，所以阔阔帖木儿只好请求带兵前往外地去了。元顺帝封阔阔帖木儿为河南王，让他来统帅天下的兵马，而且命其南下与朱元璋作战。可是不久他就罢免了阔阔帖木儿的兵权。元朝内部的混乱正好给朱元璋创造了机会，他在成功消灭陈友谅、张士诚两股割据势力之后，积极准备北伐。至正27年10月，公元1367年，元顺帝任命大将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让他们率领25万大军北伐，同时又分出了一部分兵力继续南征，消灭了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以及湖广地区的割据势力。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席卷河南、河北。至正28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为大明，改元洪武。当年闰7月，明朝大军汇集德州，从水陆两路沿运河北上，占领了长芦，攻克了青州，最后到达了直谷，进逼大都。7月28日夜间，元顺帝放弃大都，逃奔上都。8月初2日，徐达率明军攻入大都，元朝宣告灭亡。元顺帝在至正31年，也就是此时的明朝洪武3年的时候，公元1370年4月，死在了应昌。他的皇太子爱由什里达腊继位，号称元昭宗。他仍然沿用了大元的国号，历史上

称之为北元。北元政府在爱由石里达腊之后又传了六次，延续了34年。第九节，元朝时期的文化艺术。一，郭守敬与授时力。元朝统一之后，忽必烈在至元13年（公元1276年）设立了太史局，开始编制更为精确的历法。至元17年，冬至（公元1280年），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主持新历制作完成。忽必烈赐名为授时历。授时历的编程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一大突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就是郭守敬求得一个回归年长为 365.2425 天。这个数据与地球公转的周期只相差了26秒。它与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所颁行的迄今仍然为世界通用的公历，也就是格里高里历，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其出现却比欧洲早了300年。郭守敬不但在天文学上贡献卓著，而且在运河的营建上也是功劳非凡。著名的北京通惠河就是由元朝时期的郭守敬主持挖建的漕运运河。通惠河开挖之后，行船漕运可以到达积水潭地区，因此积水潭包括了现今的什刹海以及后海一带，成为大运河的终点。商船百船俱泊，热闹非凡。在元朝的中后期，每年最高有200-300万担的粮食从南方经过通惠河运往大都。而这条河道在明朝和清朝一直得到维护，沿用到了20世纪初叶。二，元代的瓷器艺术。在中国瓷器的发展史上，元朝的青花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堪称世界级的精品。青花和釉里红是制瓷中的两种工艺。在元朝的时候，制作了一种青花釉里红花卉瓷瓶盖罐，它将青花和釉里红完美地施加在了一件瓷器上，难度极大，堪称瓷器艺术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湖南常德市的元代青花瓷精品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在这件瓷瓶之中，画中的蒙恬顶盔冠甲，面相威严，端坐于椅上，整个画面描绘出蒙恬将军审讯战俘的场景。蒙恬满面刚然，端然稳坐的姿态，以及背后高高竖起的大旗，展示出了一种威然肃杀之气，体现出元朝青花瓷粗犷豪放的特点。应青釉自在观音像，头戴宝冠，面容慈祥，
微含笑意。他身着佛衣，袒胸赤足，平和自然，其造型及釉色极为精美，堪称元代瓷类造像中罕见的珍品。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俯。赵孟俯是元朝时期唯一的一位诗书画三绝的大家，其楷书作品与唐朝时期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齐名，并称为颜柳欧赵楷书四大家。此外，他的绘画作品也是非常著名的，比如《御马图》。这幅图描绘了西关御马的场景，全画描述了九人十四马，其中的人物皆为唐装，马匹丰肥圆润，神态轻松自如，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精品。御马图在1964年的时候由郑洞国将军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赵孟俯的次子赵雍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赵雍字仲木，尤其擅长山水人物鞍马画，人马图是他的代表作品。他描绘了元代西域的长髯西关，双手牵着一匹白马，画面生动，人物栩栩如生。除此之外，元代的著名画家还有任仁发。任仁发生于公元1255年，卒于公元1327年。他是松江府青龙镇人。任仁发善于画马，其人物和花鸟画也有很高的成就。出羽图是他的代表之作，图中描绘了三位羽官，羽官是养马的小官，他们引出了四匹骏马走出马厩，其画面的情景画风柔丽精细，深得唐代画家的笔法和用色之妙。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九章，明朝海禁张弛与出朝拍案。公元1368年，在元末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公元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宣告灭亡。明朝初年定鼎南京，到了永乐十九年就迁都北京。明朝共十六帝，历277年。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朝前期，明太祖、明成祖雄才大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完善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疆地区的经营，而且还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国势日渐强盛，所以就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洪熙到弘治朝是明朝中期，此时的政治制度又有了新的变化，内阁制正式形成，巡抚总督确立了，并且还出现了政治较为清明

0: 的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但是由于皇帝宠信宦官，致使宦官干预朝政乃至擅行大权，就使得明朝的开明政局进入到了多事之秋。正德到崇祯朝是明朝的后期，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大刀阔斧的张居正其改革也难以力挽狂澜于既倒。而期间明朝又发生了三大案，接踵而至的明廷三案以及党争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而鞑靼骑兵也不停地侵犯北疆，兵临京畿，日本倭寇与海盗相勾结，疯狂地祸害东南沿海各地。东北的女真族崛起，直接威胁着明朝廷的安全。明末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最终成为明帝国的掘墓人。明朝中后期是国内传统的社会萌动以及历史性的转型时代，全国南北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其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生产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趋势。突破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的海外贸易也蓬勃发展起来，白银的大量流入也成为明朝普遍使用的货币。而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领域，市民阶层的意识日益觉醒，文学的通俗化与学术的民间化蔚然成风，西学开始东渐，社会风气艳长喜新。而在这个时期，外国的世界也在酝酿着巨变，以西方殖民扩张与国际贸易体系规模日益扩大为标志性的全球化初潮风生水起，从大西洋冲击到太平洋的沿岸。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登陆到了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各种活动。中西方国力的对比以及国际的地位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第一节，明太祖的集权政治，公元1368年到公元1398年。从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投身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到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北伐大军攻入大都，作为元朝末年的群雄之中最具政治才华的人物，朱元璋用17年的时间歼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明太祖朱元璋设计了一整套有利于中央和皇帝集权的统治结构，他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加强权力机构的互相牵制，以便皇帝个人控制；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分封制将地方的权力分散到了朱姓的藩王手中。但实行这个措施的后果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

0: 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苹果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

0: 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 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3: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4: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5: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7: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7: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0: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1: 过去都是苗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

0: 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 最早开始，
2: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3: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4: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5: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2: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6: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6: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6: 本台消息。

0: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

0: 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赴福州连江检查防御台风工作时强调，以临战状态抓实抓细防御措施，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
1: 福建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风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2: 雨动青春情系海峡闽台青年羽毛球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市连江县，实地检查督导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周祖义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落实早准快细防御台风的工作要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临战状态抓实抓细防御台风措施，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强大合力，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连江县小城镇鱼仔尾码头位于定海湾内侧，是全镇重点渔业停靠避险点。周祖义来到船管点，听取码头防台风准备情况汇报，检查常态化巡查及值班值守、养殖鱼排与深远海养殖平台锚固管控等工作，走到码头护岸边，详细询问渔船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等情况。周祖义叮嘱镇村干部要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排加固、海清零要求，加强重点区域巡逻检查，推进码头设施除险加固，全面排查整治船舶走锚碰撞等风险隐患，有序组织渔船、养殖鱼排人员过往船舶等做好防风避险工作，严禁船只擅自出港、人员擅自返回，切实守牢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在坑源镇坑源村大平自然村，周祖义徒步来到一处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山体石质结构和易滑区警示牌设置，询问地灾监测预警、校应机制落实和群众转移组织等情况，要求针对前期排查出的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提前预置高度边坡等地质灾害抢险力量，一旦发现险情预兆，坚决果断采取措施。

0: 他走进坑源村文化站避灾点，了解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防御准备情况，要求镇村干部带头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做好避险转移安置和群众生活保障，落实学校、养老机构以及老幼病残孕等人群一对一帮扶，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官坂镇可门海堤沿线布设八座水闸，是可门园区临港工业区及周边镇村的关键安全屏障。周祖义走进海堤服务中心清雨水闸起闭房，详细检查包堤包闸责任落实、水闸运行调度、值班值守等。登上九号堤段，远眺海面观察风浪水位，认真询问海堤除险加固和预置抢险物资、险情处置预案等情况。周子义说，可门海堤直面罗源湾外海，风浪冲击较强，既要严防海水倒灌，又要及时排出内涝积水，要加密风浪潮位、降雨实况监测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排查，加固海堤薄弱环节，确保堤防工程稳固可靠，全力保障海堤安全度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指出，基层镇村是防汛防台风的第一道防线，广大基层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坚持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坚决克服惯性思维、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一些，严格按照防御预案要求，将各项措施做实做细做到位，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备齐备足应急救援队伍和装备，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干部群众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打赢防御台风这场硬仗，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今天早上五点，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为积极防范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叠加影响，福建各地坚持预防为先，关口前移，迅速落实园林隐患整治、景区临时关停、校园开学延期、基层人员转移，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在莆田市区天飞路、文献路、地涵大道等路段，记者看到园林养护工人正对这两天受暴雨影响倒伏树木进行清理，对道路两侧行道树开展疏枝修剪、枝护加固作业。莆田市园林景观有限公司绿化管养一部负责人吴振宇：
3: 现在天气比较晴朗，我们对易倒伏的植株、低位枝条以及枯枝隐患重点进行修剪处理。
2: 为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泉州市西湖公园、清源山、惠安崇武古城等景区已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泉州市城管局公园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徐小兰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前往已封闭的公园景区逗留游玩。
4: 恢复开园的时间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泉州公园、微博泉州公园上跟大家进行公布。它绿植是比较多的，因为连日强降雨导致土壤疏松，植被随时有倒伏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危险的。
2: 与此同时，龙岩上行深耕基层防御，在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5: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边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层干部包边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1: 连日来，福州市各级各部门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台风工作，全力守护城市运行和群众安全。请听福州台记者铃铛的报道。
6: 在福州市仓商区建新南

0: 路附近，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周边道路的雨水口进行清掏。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陈真雄告诉记者，这个段地势低洼，属于城区的积水风险点之一。
1: 不妨我们的人员跟抢险抽排设备，一旦浦上大道出现积水情况，我们会启动这边的抢排设备。
0: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连江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商载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26日上午10点，商载水库水位 81.3 米，远低于主汛期 87.6 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商载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2: 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0: 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海滨度假村，记者看到路口处已经摆放临时闭园通告，景区广播循环播放闭园提示，劝阻市民游客不要进入游玩。福州市滨海文旅产业有限公司运管部工作人员高鹏超，
3: 开园时间要等台风过后，根据气象等防汛部门通知另行发布。
4: 面对台风风雨影响，宁德紧盯在建工地、山体地质灾害等风险高发领域，提前部署前置力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请听宁德台记者杨嘉宾、包张宇、平南台记者张鹏宇的报道。
5: 得力呀，得力呀。
6: 在宁德市连城路疏港路至学院路段道路工程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同时切断施工现场室外临时用电，防范风雨天气引发漏电安全风险。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露天作业面广的特点，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6: 宁德市平南县山地众多，地形复杂。平南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林华告诉记者，平南县有地质灾害隐患点34个，高陡边坡195个，泥石流沟口8个，各乡镇、各职能部门将紧密联动，协同作战。
8: 目前，从我县地质灾害和高风险和极高风险辐射的监测系统，一旦山体发生松动或者是位移，系统会自动通过广播向群众和责任人发出预警，为他们争取宝贵的转移时间。
9: 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大风以及山体滑坡、洪涝、内涝等灾害，国网南平供电公司把防御关口前移到风险点位最前沿，守护电网设备安全，保障群众用电可靠。请听南平台发来的报道。
10: 110千伏建瓯东铁线作为合福高铁专属供电线路，多处杆塔坐落于山脚边坡区域，台风来临前，电力运维人员依托无人机开展空中巡线，精准发现多处临山杆塔边坡土体裸露、坡面土质松散、易被雨水冲刷垮塌等风险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国网建瓯市供电公司设备部输电班班长张振武，
11: 覆膜紧紧覆盖山体坡面，能够有效地阻隔暴雨直接冲刷泥土，减少雨水下渗，最大限度防止山体溜荒塌荒等风险，保护电力杆塔基座安全。
10: 建瓯红发江景小区地势较低，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积水倒灌，造成供电设备短路跳闸，引发大范围停电。电力运维人员提前做好设备预控，完善停电避险预案，同时为配电房加装挡水板、布设沙袋，做好防水密封准备。国网建瓯市供电公司支城供电站配电高压一班班长李振南，
12: 这个是吸水膨胀袋，在吸水的时候它会自动膨胀，增大它的体积，达到沙袋的一个效果。
4: 泉州近期持续强降雨，多地田间积水淤积，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农业种植该如何科学管护，减轻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一起来听听专家建议。请听泉州台记者林世宏、汪龙波的报道。
5: 我们田间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水排掉，要分层排水，排的保留个3-5厘米左右。如果连续再下雨，我们再排；如果雨后出现晴天，这

0: 尤其要注意适当的保持一点水层。
1: 在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洛阳基地，趁着雨势短暂间歇，副所长谢少和正指导农户开展田间排涝作业，提前防范后续降雨带来的积涝风险，减轻对作物秧苗的伤害。据介绍，当前泉州水稻正处于分裂关键期，是培育壮苗夯实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田间管护成效直接影响水稻长势与最终产量。谢少和，
0: 排完水之后，因为连续暴雨造成了土壤的回效流失，我们也适当的给它补回一下，比如说一亩田给它补个3到5公斤的尿素，适当的增施氮回、磷酸二氢钾，这种可以作为是一些叶面回。被淹过的那种稻田，细菌性的病害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蚊菇病、细菌性条斑病这种呢，高温高湿也容易造成虫害、卷叶螟啊、稻灰虱啊，及时的进行防治。
2: 本台消息，26号到27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率省直挂钩帮扶单位及福州市长乐区负责同志赴松溪县实地调研，推动挂钩帮扶工作。张燕一行详细了解新型轻纺产业发展、三茶统筹、教育提质、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等情况，并召开挂钩帮扶松溪县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各挂钩帮扶单位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在产业转型、创新驱动、山海协作、文旅融合、城乡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精准帮扶施策，推动帮扶从短期帮扶向长效协作升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26号，2026年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讨会在宁德召开。中国检察官协会常务理事张小金、福建省检察官协会顾问石豪勇、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讨会特邀嘉宾孙谦、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会长董开军、福建省检察官协会会长侯建军出席。张小金指出，本次会议直面数字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希望两岸同仁在浪潮中守住公正底线，通过共同探讨应对检察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分享司法实务中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为检察制度发展与完善凝聚新共识。石豪勇指出，福建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强化法治赋能，深化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大陆涉台司法服务优选地，进一步夯实两岸融合发展法治根基，以法促融，共筑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侯建军表示，希望深化两岸检察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推动检察制度发展完善，为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检察智慧和力量。两岸近150位法学和实务界人士以新时期检察履职的多维度考量为主题开展研讨。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举办40多项重点投资促进活动，请听厦门台记者的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面积由往届的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在投资主题方面更加突出，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踊跃报名。
3: 26号下午，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雨动青春，情系海峡”闽台青年羽毛球友谊赛在福州市静安体育馆举行。本次活动以羽毛球为纽带，将专业体育训练与传统人文体验有机结合，为两岸青年搭建技能互鉴、情感交融的平台。请听记者王晓莹的报道。
6: 本次活动引入专业化训练体系，特别邀请福建籍羽毛球世界冠军、知名运动员及资深教练团队，为两岸青年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通过基础技术、战术配合、体能训练、实战对抗等项目提升参训。

0: 年的综合竞技水平。台湾青年曾同学，
1: 其实早在一个礼拜前我就很期待来福州这边接受训练，来了之后这边的教练跟选手也对我们很热情，也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带着学到的东西回去台湾，再让我球技更加的进步。
0: 台湾永源青年球团何教练，
2: 因为我们台湾的球员也都知道说大陆这边的水平比较高，所以他们很希望说过来跟这边跟他们多交流多学习，那透过这个活动里面他们的互动就多了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啊。
0: 在赛场上，两岸青年挥洒汗水以球会友，在赛场之外，青年们走进中国寿山使馆，体验独具地域特色的寿山市文化，沉浸式感受八闽文化底蕴。活动主办方表示，未来福州市静安区将持续探索体育文化交流新形式，推动两岸青年在更多更广领域实现良性互动，为两岸的融合发展注入。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11: FM 98.5
1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1: 停不下来。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哎，早啊。
13: Good morning。
12: 早上好。
14: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5: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4: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5: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周五，
1: 哦呦，
0: 这是一个好日子啊，就是舒服
1: 啊，
0: 让人心旷神怡。明天能休息，
1: 这不知道台风什么情况啦。
0: 你说台风什么情况？昨天晚上其实风还是挺大的。
1: 昨天晚上没有吧？昨天都感觉好像已经，台风已经走了的感觉。
0: 这两天其实也没有台风的感觉嘛。
1: 啊，就前两天雨下的大了一点呀。
0: 啊，对，啊，那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啊。
1: 啊，
0: 那你非得要说有雨呢？那平潭今天它也是冲到大雨，27到32度。
1: 啊，
0: 气温还是挺高的啊，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
1: 是的，29号呢是阴转小雨，26到30摄氏度，沿海偏南风5到6级。
0: 30号小到中雨，27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嗯，
0: 说到30号，
1: 30号怎么了？
0: 31号，孩子就上学了。
1: 不是吧？不是9月1号才开学吗？
0: 说这不是说周一你得去领个书本什么东西的吧？
1: 啊，就准备一下啊，然后周二就正式的上课了。
0: 对呀，
1: 啊，
0: 要不然他上课干啥呀？
1: 啊，
0: 所以啊，
1: 哎，咱们那时候有这样吗？还提前一天
0: 去一下？有啊，提前一天到校都有啊。
1: 啊，那
0: 没上过学吗？
1: 万万没想到你在这等着呢。啊，那真是年代久远了哈。
0: 啊，这记得，而且啊，咱们那时候不只是开学前一天去
1: 啊，
0: 我记得
1: 开学几天就去打扫卫生了，是吧？
0: 不，就是在你看我上小学的时候啊，这记得非常清晰。
1: 嗯，
0: 那时候我们要值班。
1: 你小孩值班？
0: 哎，
1: 值日生吧？
0: 不是
1: 啊，
0: 你要在保安室坐着。啊
1: 这是干啥呢？
0: 叫职校。
1: 那职什么？不是没开学呢吗？
0: 啊，对呀，是没开学呢。
1: 啊，
0: 一般比如说啊，我们暑假一般7到9月嘛，对不对啊？我一般就是有的时候啊，有的安排每一个班的几个同学啊，一个班一个这样的
1: 啊。
0: 从7月1号开始，一直直到8月30号，
1: 就整个暑假一定要有人
0: 啊，叫职校。
1: 哦，陪保安大哥唠嗑。
0: 那老师
1: 啊，哦，陪保安老师让唠嗑，
0: 老师也在
1: 啊。我就怀疑是老师寂寞孤独，非得找个学生要一起。
0: 然后呢，那就记得很清晰。我们那个老师呢，还是英语老师哈，他还很爱弹吉他
1: 啊。
0: 那完了到职校的时候就教我们弹吉他
1: 啊，真是不错的一个回忆啊。
0: 赶上体育老师呢，
1: 就教你们
0: 打球
1: 啊，挺好挺好
0: 啊。那个时候他就完全不是老师的样子了。他也很爱玩，
1: 这很美好的回忆哈。
0: 对，但是为什么要职校？
1: 嗯，不理解。
0: 嗯，好了，两首歌送给大家啊！一听这歌，哎，少年游，这孩子，你说在家待着吧，你嫌他烦，
1: 嗯，
0: 一上学吧，你还担心
1: 啊，这都矛盾的，就作为家长的心态 啊，
0: 这不少年时代就要经历的事情，
1: 一首《少年游》孙楠的哈，那还有一首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0: 啊，一起来听。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截至27号上午8时，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地区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支援。截至当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
1: 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
0: 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
0: 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1: 商务部回应美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1: 社会万象，水利部27号表示，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处现明显堰塞湖，未来3天泄溃风险高。
0: 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1: 工信部等四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1: 26号，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0: 原定8月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1: 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1: 最后来关注重庆制造业企业，可谓35周岁及以下，2024年6月1号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一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就业补贴。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